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天晚上，为了能再见他一面，我鼓起勇气，大胆地走向前。结果因为我太热情，而且忍太久，我一开口，他就飞快地跑开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接二连三一直发生的。最后都是我很难过，他不舒服的两败俱伤的局面。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

来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天真假，
1: 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Play。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雨露，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娜娜，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8: 我不饿，就不吃了吧。
7: 好吧，那我点份宵夜垫垫肚子。
8: 你晚上不是在食堂吃过了，怎么这会儿就饿了？
7: 嗨，食堂的菜啊我都吃腻了，想点个外卖香香嘴呀。
2: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0: 新学期开学，住校生摆脱了家长的饮食管控，三餐自由，宵夜随心，外卖成了日常标配。但很多同学不知道，看似方便美味的校外外卖、深夜小吃是校园急性胃肠炎的高发元凶。每年开学季，医院接诊的肠胃不适学生大幅增多，大多都是卤味、冰饮等宵夜重油重辣、生冷刺激，对脆弱的胃肠十分不友好。尤其晚自习结束后，人体胃肠功能会进入休整状态，消化能力明显下降，此时大量进食油腻刺激性食物，胃肠被迫超负荷工作，不仅容易引发胃胀、反酸、积食，一旦吃到不洁食物，短短几小时就会诱发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影响身体健康。想要守护胃肠健康，住校生不用过度忌口，只需守住几条简单准则，就能有效避坑。优先选择正规商家和学校食堂就餐，坚决不买无证流动摊贩的小吃，少点重油重辣是学习的根本，胃肠安稳才能保证日常作息稳定，课堂精力充足。很多住校生觉得偶尔吃一次宵夜，点一次重口味的外卖无所谓，抱有侥幸心理。但开学初期，胃肠尚未完全适应校园的节奏，本身更为敏感脆弱，频繁的不规律饮食很容易一次次透支胃肠耐受度，长期暴饮暴食，深夜加餐，偏爱刺激生冷口味，不仅容易诱发急性胃肠炎，还会形成习惯性的积食、胃痛、反酸，慢慢拖垮身体素质，影响睡眠质量和听课专注力。新学期，希望各位住校生自觉管住嘴，守好饮食底线，摒弃不良饮食陋习，坚持干净、规律、清淡的健康饮食方式，远离急性胃肠炎困扰，用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校园学习与生活。
1: 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3: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2: 人的一生多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3: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2: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3: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青春

0: 梦想无边，活力之上。现在是北京时间，可能你会这个时隔很多年之后，大学生活在你的脑海当中，就像曾经的一部电影一样，这样一帧又一帧的画面，你现在回想起来还能记得哪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BB984FM， 或者呢直接来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四位同学做客哈，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的张驰。
0: 嗯，欢迎张驰。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的廖慧。
0: 嗯，欢迎廖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的贾梦雨。
0: 嗯，欢迎贾梦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的吴萍萍。
0: 嗯，欢迎吴萍萍。欢迎四位同学做客，那我们就

0: 还按照这个顺序哈，请这个老朋友张弛学长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的这个大学生活。因为目前来说你在大学当中应该是属于这种游刃有余的，没有什么生疏的，对吧？那跟大家说一说你的大学生活和你当初对于他的幻想勾画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说到幻想，相信每一个高中生都有一段对于大学的非常美好的幻想。像我们老师所说的，大学对于学习的这种自主性，或者说
0: 轻松度，是吧？
1: 对，
0: 上了大学就好啦。
1: 对，然后就导致我们这些高考生对大学非常非常的向往，就感觉到了大学我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学习一些自己非常想学到了先进的知识。
0: 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
1: 进入大学之后
0: 如你所料，
1: 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别的。
0: 差别在哪里呢？
1: 像我们在大学生活中还是有一些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像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学习的话，有时候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
0: 自主性那么强。
1: 对，没有那么自觉。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松懈。
0: 你别可能，你自信点。你就是松懈了。
1: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松懈的。然后呢，像最后考试的时候可能会临时抱佛脚。然后我曾经就有一段时间，考一门试之前，我连续一周我都没有踏出寝室的门，就吃了一顿饭，
0: 就疯狂的补，是吧？
1: 就坐在电脑前，我就看那个资料，然后看一些平常的题目，我就疯狂的读写，
0: 疯狂刷题。
1: 是的，然后当时感觉特别特别的累。
0: 这不就是在你们考试月的时候会出现的情况吗？
1: 是的是的，而且像我们医学生就是那些
0: 书本比较厚，
1: 知识点
0: 又密集，
1: 还有题目，然后老师也不会画重点，
0: 老师说重点就是这一本儿。
1: 对对对，
0: 所以复习起来会是有吃力的。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像我上大学之前，我可能会想我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像什么会，我比较爱打球，然后说体育方面的，然后我又会一些乐器，我想音乐方面的，然后呢我又热爱播音，然后我来广播站，然后结果发现呢，
0: 遍地开花了吗？
1: 遍地是开花了，但是可能没有开得那么均匀啊。
0: 这也合理，这也合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
1: 是的。
0: 所以你在哪方面这个花开得更娇艳一些？
1: 那肯定是
0: 广播台，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在体育方面你应该这个热情度还是不减的呀。
1: 对呀，然后像我们参加了我们
0: 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精神一点，是吧？
1: 对，我还会继续努力的呀。
0: 这样听起来你的这个大学生活其实被你安排的还挺节奏挺紧凑的。
1: 就是可能我在学习中会稍微轻松一点，然后在学习的开头和末尾也会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然后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着急，有时候会很着急，然后有时候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忙，然后休息的时间也特别少，然后每天睡得又少，然后
0: 每天如果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有会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那么多压力给到自己吗？
1: 有过有过。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广播站
0: 这个社团呢？
1: 对呀、
0: 为什么要参加那个活动呢？
1: 对，然后像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我好像没有那么多赢的胜算呀，为什么要来参加呢？但是可能结束之后我又会有新的感触，我就会庆幸当初没有去退出这个东西。
0: 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就目前来说，你自己的每一次选择然后每一段经历都是会正向的这种积累会更多一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刚才张弛也说到了哈，自己在大学生活当中社团也好，这个体育方面也都算是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吧。那个廖慧呢，对于你来说，你的大学生活跟张弛是比较相似的吗？
2: 我觉得有一部分还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也跟他一样对于大学充满了憧憬与幻想，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呢，可能就是不仅是要处理学业上面的一些压力，然后也要面对一些社团活动或者是各类竞赛这方面的其他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吧。
0: 那你在这个社团方面也是跟张弛似的选了很多吗？
2: 是的，我比较喜欢演讲以及播音这方面，然后我也是进入了咱们的广播站。然后其次呢，我也尝试了不一样的，就是我参加了我们院的 青年志愿者协会，
0: 嗯，
2: 接触到了志愿活动，
0: 嗯，
2: 这个方面的活动，这是我之前没有

0: 尝试过的一个经历。
1: 那他这个作为志愿者团队来说的话，那他参加的活动种类就可能会比较多。
0: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不管是运动类的活动啊，或者是什么助老啊、关爱啊等等社会实践，可能都会比较多，就是一下就丰富了你的人生体验。
0: 是的，我在倾斜校内校外的活动，然后我现在都有参加。比如说校外的活动，我记得有一次是去咱们这个蚌埠市的一个图书馆，然后呢，去给爷爷奶奶讲这个肺结核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我们去到现场，那些爷爷奶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就感觉看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然后他们非常的慈祥，我们也给他们送来了一些什么肥皂呀，还有毛巾这类的东西，然后他们都就是比较
1: 开心，
0: 对，
1: 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有收获。
0: 是，
1: 这些都是你们协会自己准备的吗？
0: 是的，我们有自己的，就是我们的主席助理，我们是自己来策划这些活动，然后跟当地的部门呢去协调去联系，然后我们一起来丰富，然后完善，然后各个部门有各个部门的这个职责，我们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个物资的采购，
1: 每个环节有专门的同学去负责相应的事项。
0: 是的，
1: 就是听起来是大家来共同完成，群策群力。
0: 是，
1: 所以在每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你也都会体验到比如说不同的部分，然后和你以前想着参加一个活动视角又更多元了。
0: 是的，我之前可能不会去再接触这方面，也不会接触更多的人，现在呢可能在参加志愿服务的同时呢，也提高了自己，也提升了自己交流的能力，
1: 会主动搭讪了。
0: 是的，然后就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的沟通方式会怎么样会更好，然后让别人能够接受你的一些服务吧，以及对，在各个方面，反正在各个方面自我也都有提升。
1: 那在你参加过了这么多的一些社会实践的活动之后啊，然后也是听起来你是很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去付出啊，有奉献这样的一些内容，这些是你在当初幻想自己大学生活当中其实没有料想到的一部分吧？
0: 没有想象过在这一方面会有新的接触，也不知道大学也有这么一个平台，也是来了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去参加去尝试。
1: 那有了这个机会，有了这个体验之后，是让你觉得这个大学生活是除了专业课学习之外，让你有更多的收获是哪一方面呢？或者是说让你觉得自己在哪一方面的能力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和改变？
0: 我觉得最大的提升可能就是在
1: 除了搭讪这个部分。
0: 好，我感觉最大的提升可能就是在组织协调这方面，我现在也能够，因为我现在是也留任了我们倾斜的这个主席助理，然后也是下面这个策划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任务也职责也是落到了我的身上，
1: 也就是说你要更有这种统筹的这个视角了。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边学习一边提升自己，到现在也是能够比较完好的去完成一次活动，一次策划，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梦雨呢，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有哪些特点不同跟他们相比？
2: 跟他们相比的话，其实最让我感觉不同的，就像我高中的时候幻想的，就想有一次一个人的那种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啊，比较肆意的。
2: 没错，
1: 是甚至有点任性的，是吧？
2: 对，我当时是应该是大一上学期吧，当时真的是有一天在路上就突发奇想，我就说我明天特别特别想去感受一下南京这座城市。我当天就立马就下
1: 买了车票。
2: 对，立马就买了订单。我现在回想一下感觉还挺冲动的，也没有看
1: 攻略，也没有看任何，
2: 对，没有看南京那天的天气会怎么样，我就是想去。我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是有点后悔的，因为当时天比较黑，我还是有点害怕了。但是就是一股脑我就坐上出租车，我就前往火车站去往南京。那这次旅行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让我失望，反而让我很欣喜的发现自己不仅欣赏到了好看的景色，同时呢也让我认识到我自己好像一个人

0: 旅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旅行方式。
1: 然后原来我也可以。
0: 对，
1: 所以你是在南京待了一天吗？
0: 对，我是待了一天。
1: 是那种特种兵的体验吗？
0: 当然不是、我就是因为旅行了这次之后，我发现我特别讨厌特种兵式的那种旅行，
1: 打卡的、赶时间的。
0: 对，我不喜欢这样。我可能我当天好像只游览了总统府这一个景点，我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很久，而且为此我特地去找了一个讲解员去给我讲解。
1: 所以就是这个景点的体验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对，我后面去就是准备回去了之后呢，也是很偶然吧，在中山陵那块，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因为当时是比较算秋天了吧，那个那边的落羽山特别好看。那个景色真的是让我觉得
1: 是那个大道。
0: 对，是在那边，大概是小路那边吧，在地铁附近的那边小路那边，因为它是有一种秋天的颜色，让我觉得就是，哎，来对了，
1: 哎呀，文艺气息瞬间拉满了。
0: 对，
1: 所以哪怕这一天的行程来说，我去的景点不多，但是每一个景点都给你留下了很扎心的印象，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这个对城市的印象感。就在这一天当中好像得到了一个具象的勾画。
0: 对，是的，也是这一次让我坚定了我以后也会去更多更多的地方。
1: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我这次行程我的这个目的地也并没有多少，可能是在你去的路上才想好吧，我究竟要去哪里，然后甚至要去哪里吃，可能都会做一些这样的小攻略，但整体上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深度的体验。
0: 对，是的，我想要就是像网上说的一样漫游这座城市。
1: 好像现在这种相较于前两年的这种特种兵打卡式的这种大学生的旅行体验，这两年好像大家更加的想要有一种慢下来轻松下来的这种出行。
0: 可能大家更
1: 对于你们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吗？因为对于你，对于很多大学生朋友来说，我有时间，但是我希望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创造很多无限的可能，然后就仗着自己体能好精力旺，就开始了特种兵的打卡。
0: 好像我们现在反正对于我来说，我是更喜欢去深度的体验这座城市的，不太喜欢去可能说对这个景点就是
1: 走马观花的。
0: 对，
1: 这个是你觉得在大学当中对于自己来说很适配的一点，就很享受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个小小的出游时间。那你一个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作为女生来说，你没有一些担忧或者是一些害怕的地方吗？
0: 当然有啦，可能第一个担忧的可能
1: 就比如说坐出租车，
0: 一个女生坐出租车真的是让我一个很害怕的点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就是经过了这件事也还好，也没有特别特别说很危险。不过很庆幸一点，就是我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喜欢拍照的一个女生，所以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要在景点拍照的这一个需求。其他的话我觉得一个人旅行相对比来说，对于我来说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1: 你也很喜欢一个人旅行的感觉。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旅行有一个点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你不用照顾其他人的综合意见。
0: 哎，对，
1: 对吧？然后又不用去顾虑啊，我这个选择他会不会也同意，或者是说我们会不会产生一些分歧，反而会影响到对于这次旅行的期待。
0: 是的。
1: 所以你目前来说，在你的大学生活当中，你到目前为止完成了几次这种自己的和自己对话的旅行体验呢？
0: 很可惜啊，只有一次。
1: 就目前来说，就南京这一次。
0: 对。
1: 那如果接下来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话，你有打算去哪里呢？给自己定好目标了吗？
0: 其实特别想去新疆。因为我特别想去看新疆的塔里木湖。等于说是我的一个
1: 人生坐标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0: 没错。
1: 那你还是用大学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挤出一个较长的空期假期给他完成，不然工作之后很难有这么长的假。
0: 我肯定会在大学结束之后去的。
1: 这倒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期。
0: 没错。
1: 所以整个在你的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听起来你也是比较喜欢这种从从容容的生活状态。不太喜欢像刚才张弛那种到某一个节点我得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赶。
0: 是的，我本身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点松弛感在身上的。
1: 萍萍呢， 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大学生活，感受如何？如果给你自己的这个大学生活目前打个分评价一下的话，如果10分是满分，你大概会给到几分？
2: 如果按照充实度来作为评价标准的话，可能可以打9分。
1: 充实度嘛，顶格了。
2: 对，非常的充实。
1: 那给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表现，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成长，你觉得可以给到几分？
2: 我觉得可以给到7分吧，7.5分。
1: 那2.5的空间是在哪儿？
2: 2.5的空间就是还有很多。
1: 我的大学生活还没结束是吧？
2: 还有很多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还需要进步的点。
1: 那你的大学生活和刚才他们三位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可能因为我们专业不同吧。我是药学专业，然后我们需要动手做的一些实验比较多，
1: 在实验室待的时间多一点。
2: 对对对。然后我还加入了我们老师的那个课题组，然后要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然后
1: 要做研究。
2: 对，
1: 这个我就很羡慕你，就像我们在那个一些剧里面看到的，会戴一个那个眼镜，然后就开始扎根在实验室里面，就觉得在我这个外行人的眼中，我觉得这一切很神圣。是这样子吗？可你自己一开始去到实验室的时候，刚接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2: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觉得哇，这些实验都好，看起来好高大上，然后看起来
1: 有点不敢下手吧。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有一些仪器也比较的贵重嘛，然后就怕自己可能到一些错误的操作，
1: 手滑了。
2: 对对对。把它摔烂了，或者是把溶剂啊泼到上面会怎么样。然后但其实就是我们老师在带我们的时候，也就每天强调的就是第一点，
1: 安全。
2: 对，安全。就是只要人身安全，保证人身安全，其他的其实都可以放在次要位置。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让你积累到哪些不太一样的体验吗？就比如说有独立完成某一个小的实验，或者是跟着大家一起，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某一个课题。
2: 因为我现在不就在跟着老师的项目组，然后做那个大创嘛。然后就是也会跟着老师带的那个研究生，天天去做那些生物实验啊，细胞实验，然后还有动物实验。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可以动手操作那些就是细胞实验，然后动物实验就是天天去看，但是还没有上手过
1: 活体的那种。
2: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可以，就是用小刀开始刮一层什么细胞壁啊什么什么的那种。所以这一切现在对于你来说，大学生活当中这个部分其实是你很感兴趣的。
2: 就因为我觉得可能跟我以后就是
1: 从事的专业相关。
2: 对，也比如说我如果准备考研或者是保研的话，肯定是这些实践的经历还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那你这个部分是在专业领域当中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时间来参与一些学校的活动吗？像他们刚才三位说到的，你看学校的实践的活动也很多，然后这种社团的活动也很多，那你还有相关的一些时间来很好的平衡吗？
2: 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说的充实吧。就是我在做完实验之后，我可能还会就是安排时间，因为我也是广播站的嘛，就要去播音，然后平时还要会去校史馆解说。然后我之前大一的时候还参加了学校的篮球比赛。对，
1: 你也是一个运动喜欢运动的那个女生。
2: 对对。
1: 你们俩之间有过那种男女友谊赛吗？
2: 这倒是没有，因为
1: 还没有在赛场上碰到过是吧？
2: 因为他主要是打羽毛球和排球，我是从小学开始就打篮球。
1: 这算是童子功啊。那你这一上场谁还敢跟你站队啊？所以在这方面也是替你们自己的队伍取得了不少成绩吧。
2: 感觉就是大学遇到的就是很多学姐啊，他们有就是大四大五的，甚至还有研究生的学姐，他们都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就跟那个这两天看到的那个北京体育大学，说我的校友是马龙。说到大学新生赛，我的队友是马龙。这种感觉是的是吧？
2: 对，就感觉好像我们小学打的那个比赛都太小儿科了，遇到他们就好像真正的是遇到了
1: 上了专业水准。
2: 对。
3: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4: 配音，一
1: 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3: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1: 尽在配音不NG。
3: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有一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先来听一下吧，这段原声片段。
1: 邪不邪，好不邪，好不过时了。这个油管网已经有了，楚巴卡老爸，你逗我？
2: 对，和楚巴卡老妈一样，不过是老爸。
1: 不邪。
3: 我说，你是不是会做算术啊？
1: 我不做算术。而是整个爆音的算法负责人，也就是说我负责管理全互联网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你这样大的视角穿背带裤的大傻瓜费哪怕一点唾沫。或许叫保安。
2: 好的，但是赞姐，这是那个被吹脸的人。
1: 谁？
2: 就是脸被吹起波浪的那个人。
1: 然后呢？
2: 他的视频已经有130万个赞了。
4: 欢迎。你怎么不早说原来是人气天才驾到，给他拿杯饮料。
5: 对，有个叫闪姐的人，是他帮我们拍的视频，也是他让我们过来找你帮忙的。
1: 怪不得你的视频流量这么高，闪姐连头发梢都酷，
5: 对吧？
3: 他才没有，我得了那么多心，我才最酷。
1: 没错，你说的对，你这个大宝宝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3: 拉尔夫，无敌破坏王。
1: 好，无敌破坏王，你就是流行词，这些都是给你的。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5: 我不是故意非要打断你们两位的爱心狂欢节，不过闪姐还和我们说，只要视频火了就可以赚到钱，是吗？
1: 哦，点赞就是钱，亲爱的，你的报应账号可以把赞转换成钱，叮叮，
3: 赐我3000块，一经落魄，我们一共只要21001块，够了。
1: 不是的，那是43块。
3: 才43，连27001块的一半都不到。
5: 可我们只剩8小时来拯救甜蜜冲刺了。
4: 唉，我也不想扫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你的视频已经过气了。
3: 可我本来不是流感词吗？
5: 流行词
1: 你是，可那是15秒以前，现在你不是了。谢谢你们今天来访。
3: 这下我们怎么办？
5: 哦，别太担心，我有个主意，好好听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回到狂魔飙车去，然后找到闪姐，问她的。
3: 不绝不能回到那个坑人的地方。赞姐，你说我再给你拍几个视频怎么样？就拍我本人在做各种奇怪的事情。
1: 你是说让市场饱和，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赞，还很快？
5: 到底想清楚了没有？就算要拍新的视频，可你要拍点什么呢？
3: 只要照着最流行的抄就行。
1: 太有才了！或许现在什么最火？
2: 让我来查一查。不出意外，看别人倒霉是第一名，然后是挑战能吃几根魔鬼辣椒、游戏攻略录播。哦。尖叫山羊也不错，拆包直播、私房料理，还有美妆课程，最后一个是蜜蜂段子。
0: 好，刚才其实听到里面的台词当中就已经提到了哈，这部动画电影的出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刚听到这一段，
6: 这部动画片呢是迪士尼2018年的动画长片《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它是一个街机游戏甜蜜冲刺的方向盘零件损坏，然后游戏即将关停，拉尔夫呢与云尼洛普进入互联网，在 eBay 竞争方向盘，因为他们俩可能不太清楚规则，所以把价格哄抬上了27001美元，必须限时凑齐这笔钱，否则竞拍就作废了。然后呢他们找了赛车游戏狂暴飙车的闪姐，然后闪姐呢就让他们去找网络视频平台爆音的算法负责人赞姐，就希望靠视频点赞来变现筹钱。
0: 这也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个互联网的状态哈。
6: 对，
0: 但你想一想，那个时候作为一个18年出品的电影，就已经有了对于现在的一个设想，也可以看出就是很超前了，对于互联网未来生态的一种预判做得很好。那在这个片段当中，这几位角色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呢？
6: 这几位角色，首先赞姐是由吴萍萍同学来配音的。或许是由我贾梦雨来配音的。然后云尼洛普呢是由廖慧同学来配音的。拉尔夫则是由张石同学来配音的。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四位了啊，我们一起来现场聆听一下，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8: 不行不行不行，毫无新意，套路过时了。这个油管网已经有。

0: 了。楚巴卡老爸，你逗我。
1: 对，和楚巴卡老妈一样，不过是老爸。
0: 不行。
2: 我说，你是不是会做算术？
0: 我不做算术，而是整个爆音的算法负责人。也就是说，我负责管理全互联网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你这样打着赤脚穿背带裤的大傻瓜费哪怕一点唾沫。或许叫保安。
1: 好的，但是暂且，这是那个被吹脸的人。
0: 谁？
1: 就是脸被吹起波浪的那个人。
0: 然后呢？
1: 他的视频已经有130万个赞了。
0: 欢迎，哈哈哈哈！你怎么不早说？原来是人气天才驾到，给他拿杯饮料。
3: 对，有个叫闪姐的人，是他帮我们拍的视频，也是他让我们过来找你帮忙的。
0: 怪不得你的视频流量这么高，闪姐连头发梢都酷，
3: 对吧？
2: 他才没有，我得了那么多心，我才最酷。
0: 没错，你说的对，你这个大宝宝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2: 拉尔夫，无敌破坏王。
0: 好，无敌破坏王，你就是流行词，这些都是给你的。赞赞赞赞
2: 赞赞
0: 赞
2: 赞
0: 赞
2: 赞
0: 赞。
3: 我不是故意非要打断你们两位的爱心狂欢节，不过闪姐还和我们说，只要视频火了就可以赚到钱，是吗？
0: 哦，点赞就是钱，亲爱的，你的报应账号可以把赞转化成钱。叮铃，
2: 43000块，与你乐谱，我们一共只要27001块，够了。
0: 不不不不不，不是的，那是43块。
2: 才43，连27001块的一半都不到。
3: 可我们只剩8小时来拯救甜蜜冲刺了。
0: 唉，我也不想扫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你的视频已经过期了。
2: 可我本来不是流感词吗？
3: 流行词。
0: 你是，可那是15秒以前，现在你不是了。哈哈，谢谢你们今天来访。
2: 哦，这下我们怎么办？
3: 哦，别太担心，我有个主意，好好听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回到狂暴飙车去，然后找到闪姐问她的。
2: 不不，绝不能回到那个坑人的地方。赞姐，你说我再给你拍几个视频怎么样？就派我本人在做各种奇怪的事情。
0: 你是说让市场饱和，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赞，还很快？
3: 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就算要拍新的视频，可你要拍点什么呢？
2: 只要照着最流行的抄就行。
0: 太有才了，或许现在什么最火？
1: 嗯哼，让我来查一查。不出意外，看别人倒霉是第一名，然后是挑战能吃几个魔鬼辣椒、游戏攻略录播，哦，尖叫山羊也不错，拆包直播、私房料理，还有美妆课程，最后一个是啊，蜜蜂段子。
4: 我觉得这一段的完整度特别好，就像你们就真的很跟原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声音的感觉很像很像，就让我听着作为旁观者来说很过瘾。要不你们再往后续一续。哦，就我觉得《无敌破坏王》也算是很出片的一个 IP 了，一个电影了。你看它是从第一部到第二部，我觉得都很精彩，也是你们在年少的时候会追着看的吗？
1: 嗯，是的。
4: 嗯，然后里面你们喜欢的角色，云尼洛普。
1: 当然，云尼洛普可算是就是也算是迪士尼当中的一个小公主。
4: 对
1: 对
4: 对，小小公主。可能一提到无敌破坏王，大家对于她和其他的迪士尼的公主的那个画面好，那个情节好像大家印象更深刻，
1: 对吧？特别不一样。
4: 好多公主在对话，然后想着，哦，这是当下公主穿的最时兴的衣服嘛，本来都穿着蓬蓬裙，然后全都变成了休闲装。
1: 对。
4: 那个画面可能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印象会更深刻。所以这一段来说，我是觉得让我很惊喜的事情，他们就是能够结合着当下流行，包括对于未来互联网世界当中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然后结合得很好，就哪怕你放到现在看也不过时。
1: 是的，这部动画片主要是就是它虽然是在2018年播出的，但是好像和我们现在就是
4: 现在的生活状态，互联网的生态。
1: 对。
4: 嗯，所以刚才听起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就听懂了很多词？你看他说的这个爆音怎么怎么怎么样，点赞点赞点赞，在变现，就很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短视频当中的一种状态哈。非常感谢今天四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配音片段，同时呢也要感谢收音机旁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看看时间呢，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再一次感谢各位，那我们在下周日晚间的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见面了。各位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雷达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盖是点，头点头。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What's going on?
1: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对，早上好，我是凤山区小奶茶新慈。
1: 天气已经有点凉了啊，今天出门的时候，
0: 哎、是
1: 不管您是骑车还是开车，我觉得穿一个薄外套都是可以的了。
0: 而且呢，根据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来说哈，已经开始在下小雨了，而且呢，这个雨势有逐渐增大的一个迹象。
1: 周一的清晨还下着雨。我到外地去看你，
0: 烦人。说啊，根据预测啊，40分钟左右雨会渐停，不过、再过45分钟左右还会再下一次雨，还会再下一波，
1: 在底流打挂的，
0: 这叫淅淅沥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当中哈、啊，正好是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正好是在早高峰的时间段，这样的天气状态势必会影响大家的通行效率。
1: 是。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7点半以后抖音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话题呢？你知道现在蹦蹦是最流行什么吗？
0: 那个60厘米的那个蛋挞，
1: 超长蛋挞。
0: 嗯，
1: 哎，我想真的，
0: 嗯，
1: 你要是都没。到现在你还没有人送你草藏蛋挞，我想整的这人缘得有多差，就像我一样。
0: 我也没有。我觉得俺俩如果想要实现或者打破这个魔咒，唯一的办法就互送。
1: 就是现在，就是各大品牌的蛋糕房，
0: 嗯，
1: 都已经推出了60厘米。
0: 60米，好家伙！
1: 一个蛋挞多长？60，小朋友写米。
0: 就是我已经放弃我的胰岛了，是吧？
1: 60厘米的这个超长蛋挞，而且就最近一段时间，就蹦蹦，好巧不巧，你知道蹦蹦这个东西火，还有一个借助了什么的风势，你知道吗？
0: 什么风势、啊？
1: 月饼的风势。
0: 哦。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你知道现在咱们那个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月饼都很有名，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0: 哎呦，毁了，忘给你带了。
1: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家医院也加入这个赛道了。
0: 哦，
1: 蹦一一附院的面包，你知道吗？
0: 哦，我看到了，我还没去尝一尝。
1: 最近好多人都去买那个蹦一一附院的面包，人现在旁边很多朋友讲的啊，附院的面包什么东西？
0: 一附院的面包呢是这么回事哈，他说呢是。把这个药食同源的理论，
1: 对，
0: 哎，然后把就是一些比如说中药材当中对身体有益的
1: 一些中药材融
0: 入
1: 到面包当中，
0: 哎，从和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融入其中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样烤制出来、烘焙出来的面包呢，就兼具了口味和营养。
1: 讲句真心话，就这个才打动我了。就人到中年以后，就觉得哇，又能吃面包。
0: 哎，你瞬间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人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件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就是这几件事情叠加，就最近咱们蹦蹦的那个烘焙风潮，特别旺盛。因为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发的视频，就你给我带的那个月饼
0: 啊，
1: 那个月饼，然后两个阿姨打起来了。
0: 我跟你讲吧，哎，你现在在看这个视频，你是不是有一种哎呦有什么好打的呀？我都刺上嘴了。
1: 然后你就想说，哇塞，最近咱们蹦蹦人就是被这个烘焙这件事情，然后
0: 真的是到了要过节的时候了，朋友们。
1: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啊，就这个跟风这个事情啊，就您都跟风买过哪些东西？
0: 嗯，
1: 对。跟风买过月饼吧，马可能跟风还要去到一福院去买个面包。
0: 我在极力的克制我自己，我考虑到反正本周俺俩这个忙碌的节奏可能不太时间上不太允许，
1: 是，
0: 所以我就准备等这个子弹再飞一会儿。

0: 来。
1: 我准备等过完中秋节，我立了骑个电动车，我跑到以福院去买个面包去。你放心，我一定去给你买个面包糖。
2: 好，你要去你给我带，
1: 我
2: 要去
1: 我给你
2: 带。
1: 对，就立了。
2: 我保底要尝尝那个可好吃。
1: 我也要尝尝这个以福院这个面包到底有多好吃。
2: 而且就是主要是这个吧，我讲真的，就是我总觉得吧，面包现在这个赛道啊，你想做的那种一口经验挺难的。
1: 但是他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到了。
2: 他的这个概念上，反正是讨喜的。
1: 因为那就是天时嘛，
2: 又加上咱到年纪了。
1: 对，然后你再加上地利，然后是以医院为背景。
2: 他有这个医院的背书，然后大家对他的这个信赖度又更高一些。
1: 再加上我们这些扫绕金的市民朋友们，我们这种人和的推动，
2: 哎，所以我就
1: 他不火都难。
2: 所以我想先等大家先去尝一尝，
1: 第一波、第二波的朋友们先试试。
2: 对。
1: 好，
2: 你们先喝着吃着，
1: 对，
2: 完了之后跟我们一个反馈，如果好评比较好、比较高的话。我们再试，
1: 对，
2: 好不好？
1: 好，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然后就是期待着大家的给我们的反馈吧。
2: 嗯，
1: 因为你看他会把哪些东西，就是他是9月18号的时候，皖北首家药食同源的食养体验店。
2: 嗯。
1: 就是在我们的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开门迎客了。
2: 嗯，
1: 然后这家
2: 医院是在他那个新院区吧？
1: 对，它是由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与中医养生烘焙品牌共同打造的一个烘焙店。
2: 嗯，
1: 然后它里面有什么呢？我给大家来说说哈，你先听听哈，你看有没有哪个面包啊什么？
2: 让我动心是吧？
1: 6味地黄包，第一个就直冲。
2: pass。
1: 喂，6味地黄包，所有的中年男性就对6味地黄丸就很依赖啊。
2: 首先我不是男性，所以我 pass。
1: 灵芝正气包
2: pass
1: 啊，这个也我觉得也很好啊。青桔银耳软欧
2: 啊，这个我可以试试。
1: 黄芪养元包
2: 啊，这个要试一试，男女都可以啊。
1: 桑葚滋柔包，
2: 这个适合女生。
1: 五黑桂圆包啊，这个也适合我。
2: 适合。
1: 五红幻彩包，
2: 适合。
1: 这个也适合我。
2: 嗯，
1: 薏米山药暖阳包，
2: 适合。
1: 鸡内金吐司，
2: 老少咸宜。
1: 叶黄素润目软欧，
2: 适合。
1: 我天哪，感觉好像都很适合啊。
2: 嗯。
1: 买回来怎么
2: 就感觉有点吃不动了怎么办？抛开这个量，你谈它的效果就不科学。
1: 然后它不仅有这个面包，它还有很多的这种给你配置好的
2: 养生饮品，
1: 像百合雪梨汤啊，
2: 嗯，
1: 山药雪梨饮啊，
2: 嗯，
1: 这样的一些，然后它还有一些自制的饮品的这些专区。
2: 哎，我想真的，它这个真的是。抢先我一步，早几年的时候，
1: 这个理念其实我也有过。
2: 对，早几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搞一个这种类似于养生食疗体验店。
1: 对，
2: 嗯，
1: 别说了，我们下节目就去吧。
2: 去探探个了。
1: 对，好，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跟风买过哪些东西，有用的没用的，
2: 哎，
1: 一起来说一说，
2: 都别藏着掖着啊。
1: 对，这个时候
2: 不管是吃的、
1: 用的
2: 体验的、
1: 穿的，我觉得
2: 都可
1: 以，就服饰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都可以算是跟风会买到的东西吧。嗯，然后吴专也说，你说的中药大都那么苦，面包要香甜，两者混在一起，天生不好调和啊。那人家既然做了，肯定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
2: 所以我们是等着大家的第一波反馈啊。
1: 其实他也不是说那个就有那个中药也不一定都是苦的吧。
2: 甘草就不苦，
1: 6味地黄丸一点都不苦啊。
2: 麦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
1: 对呀，
2: 黄芪就还好吧。
1: 就五黑五红这种东西，它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是苦的，
2: 就很 nice。
1: 像黄芪的话，就是补气嘛，黄芪还好吧。
2: 就黄芪它本身那个药材的味道有点淡，它混在面包里面，我觉得味道就还。你想想，你家里面做那个，有的人家做鸡汤还会放两片黄芪。
1: 对，黄芪算是味道不算，它用的应该都是不是特别苦的，气味特别大的。除非它里边会有一点药香吧，
2: 所以它还要看一个配比。
1: 对，要是五黑五红的，就是什么红枣啊、黑芝麻呀，什么何首乌啊，
2: 那就应该是香香的。
1: 对，就应该是香，而且要如果做成那个内馅
2: 儿，黑芝麻，
1: 肯定还是以黑芝麻为主。
2: 那个五黑的好像是黑内馅儿。
1: 对，
2: 就是想着我一边又吃饱了，一边又吃饱了，一边又养生了，一边头发就能枯枯往外浓密的增长了。
1: 对。 就是、
2: 多好。
1: 对，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您都跟风买过哪些东西。
2: 嗯
1: 啊，对，那其实有时候买东西不一定要跟风，选对品牌了以后全年买都很划算，就比如我们的完美甄选。
2: 哎，你这波 Q 的特别到位。今天我们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好物呢？就是属于那种如果大价钱合适，你一定会愿意去尝一尝试一试的好东西。
1: 嗯
2: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还有兰蔻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
1: 嗯，
2: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要想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这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大家。首先 SK2 的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呢是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好吸收，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肌肤。那干皮选择滋润深度锁水，油皮选择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这样的一个大红瓶单瓶就要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只需要2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这样的一罐大红瓶到手只要269。再来说一说兰蔻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它呢是蛋清般的质地，3秒渗透肌肤，早晚一滴管，一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的问题。这样的一瓶专柜也要1000多，今天的福利价格100毫升的大容量小黑瓶同样299的价格，对比官网的原价直接省下1000元。同样的呢，如果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到手是269。所以如果今天当你的零钱当中还有这个269的数额的话，大红瓶小黑瓶基底液可以根据你的选择任选其一，如果都不在话下，都需要囤货，两个都带走。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蹦布广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大红瓶面霜和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的链接了。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都跟风买过哪些东西。
2: 嗯，
1: 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吃的穿的用的
2: 都可
1: 以。然后有朋友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这个面包要香甜，但是这个中药大多很苦，
2: 嗯，有一些不好下咽。
1: 对，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
2: 怎么说？
1: 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通过现代的工艺去掉了药材的苦涩，它已经就替大家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2: 就怕有的咽不下去。
1: 对，所以呢，它经过现代的这种加工工艺，把这个药材的苦涩给去掉以后，
2: 嗯，
1: 然后就变成了大家喜欢吃的这个面包和下午茶，
2: 嗯，
1: 然后目前就是说去买的人还真的是特别的多。
2: 都是那不都是赶的新鲜吗？
1: 说是您要是那个就是挨晚去一点，
2: 挨晚去，
1: 你可能能挑了就不多了。
2: 哦，
1: 对。
2: 就他可能每天做的也是限量的吧，
1: 对，
2: 每天有一个定量。
1: 我想说呢，就是你看，就是医院，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东西，就是的确很受欢迎，而且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地方的医院做的这个月饼点心，都很受到欢迎。
2: 上海卫生精神中心，
1: 吃完就精神了，
2: 特别好。
1: 对。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都跟风买过哪些东西呢？那最近在全国最火的、最时尚、最夯的单品，莫过于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
2: 哎，
1: 对，
2: 说到这个蛋挞，咱必须要跟大家多说两句哈，因为最近也有看到有很多朋友都跃跃欲试的啊，要去买了。
1: 昨天门口我们就老约翰昨天也加入到了这个赛道。
2: 商战当中，
1: 然后我昨天从健身房出来以后，我就看那个老约翰，平时哪有人排队呀？
2: 嗯，
1: 昨天从里面排到外面，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在店里面在那现烤，
2: 嗯，
1: 所以他烤
2: 哦，那他还挺难得的。他因为不都是好多店，他都是集中配送的嘛？
1: 他不是，他们家就是我们家那个店，他就是有那个大烤箱，就在那一个在那烤，烤一批出来了，然后就看那个大姐都忙的那个手都装出残影了，我在那看。
2: 而且，也怕手抖，因为它长就容易断。
1: 对，所以那门口排的人就特别多。
2: 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多少钱呢？如果你要是没有从团购买的话，就直接在店里边购买，就19.8。
2: 19.8。
1: 就也还好吧。 然后如果你要是有团购买呢，还能再便宜。

0: 个几块钱。
1: 哦，那还行。
0: 对，然后就包括
1: 我觉得能控制在15左右比较合
0: 理。然后像是蛋糕盒子啊，那个聚义啊，都有。目前詹记还没有。
1: 聚义到底叫聚义还叫是新鲜呀？怎么也回一个名字了？
0: 聚义拱庭吗？
1: 你忘了吗？就是。万达井街口的那家现在装修的甜拉拉，那他之前的那个店不叫是新鲜吗？在是新鲜的门头的之前是聚义宫廷，
0: 那可能就是
1: 换名了吧。他说是品牌升级了，那为什么其他的聚义宫廷还叫聚义宫廷呢？
0: 他骗你的哟。然后就各个门店都卖。然后昨天晚上我健身完了，大概是7点钟左右，就老约翰还有。我到蛋糕盒子去看了一下，就特别去了解了一下。我说你们家今天那个蛋挞还有吗？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卖完了。
1: 哦、
0: 然后但是他又摆了非常多的那个，就是那个蛋挞超长蛋挞的那个盒子在那个地方。他说明天可能会比今
1: 天
0: 要多一点，
1: 嗯，
0: 会比今天多一点。
1: 我就看这股热潮能烧到啥时候。
0: 是。
1: 还记得吗？
0: 不记得。
1: 还记得吗？上半年的那个黄油。
0: 什么黄油？
1: 展记的那个黄油蛋糕
0: 啊，那个什么黄油年糕什么东西的吧？
1: 黄油年糕你忘了吗？
0: 对，
1: 那不也是我那个队排的乌泱泱老长了。
0: 对，
1: 最近这个风头正盛的超长蛋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0: 啊，
1: 你看看排队到多么可怕的情况，昨天就有在那个，靠近以前那个日报社的那个路口的那家聚义宫廷，纬四路那个路口，
0: 对，
1: 纬四路和胜利路的路口，
0: 嗯，
1: 那个路口排队的人流就是基本上已经把那个路口给堵了一半幅了。
0: 现在你要去买，你根本不可能到那儿买到，你可能都要排队1个小时到2个小时才能够买到。
1: 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到这个超长蛋挞呀？因为属实我们有点担心，因为这个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就可以粗略估算。算一下哈，
0: 是
1: 它差不多一个超长蛋挞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
0: 对，
1: 如果按照普通的蛋挞，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
0: 我那个妈来，我都不能想那么高热量。
1: 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一根超长蛋挞是你一个人吃下去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热量你就轻轻松松摄入超过1000千卡。
0: 嗯，
1: 1000千卡，朋友们，
0: 嗯，
1: 就是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
0: 如果这个事情您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的话，我换一个思路跟你讲。我现在爬坡，我们家买的那个跑步机，我那个爬坡用到了11的那个坡度，因为我们家那个爬坡机的那个坡度算是比较大的，11的坡度其实就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如果我按照5.5的这个速度，1小时5.5公里的速度跑，就是这个爬坡，1个小时，
1: 嗯，
0: 大概是在能消耗多少热量呢？
1: 嗯，
0: 就这样，我大概能消耗450卡路。我给我满打满算，我按500卡算。我一个小时，我爬1个小时5.5公里，11的坡度消耗那个，你我就得爬2个小时，
1: 嗯，
0: 就才能就是大概就11公里，
1: 嗯，
0: 才能够将好不好的把这个蛋挞给消耗掉。
1: 妈呀，你在家半程马拉松的这个节奏是不是？
0: 哎，你们就算，因为他那个爬坡他不是平地走，他是一直就是在有一个坡度在那走，你要走11公里，2个小时，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哎，你不可吃，我昨天因为就算完那个事情了以后，我就不敢吃，
1: 倒吸一口凉气，
0: 我就倒吸一口凉气。
1: 因为为什么哈？就是大家虽然说蛋挞味道很香甜，就是标准的这种甜品嘛，
0: 嗯，
1: 主要是它的这个结构，你看酥皮它是含有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起酥油，
0: 这个是一点都不加水的，朋友们。
1: 再来说说它的那个挞心，糖、淡奶油、全脂牛奶，
0: 这个是一点都不加水的，朋友。
1: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什么，一口下去一半是油，一半是糖
0: 啊。
1: 根据膳食中国居民什么膳食健康指南，对，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样的一根超长蛋挞就直接让你当天的甜度爆表。
0: 你给我连，那你给我大家吃完也可以跟我爬坡爬11公里。
1: 谁要跟你爬坡爬十？
0: 爬2个小时，就你知道爬完1个小时，你知道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嗯、就下从跑步机下来以后，腿都打掉。
1: 就已经是分不清到底是谁的了，那种感觉。
0: 腿是谁的？哎，熟。
1: 就是长在你身，但是你却找不到他的感觉，有点飘忽。
0: 有一些朋友是建议就不要凑热闹了。第一个就血糖控制不稳定的糖友朋友们，
1: 嗯，
0: 您这一下子那可就是坐过山车啦。
1: 哇，好家伙！
0: 然后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您也就别吃啦。
1: 刚才不说了吗？酥皮里面这种饱和脂肪，

0: 心里的糖对这样的两类人群来说都不是特别友好。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如果你是属于胃肠功能弱的朋友
1: 啊，
0: 你也慎重，
1: 因为高脂肪会延迟胃排空，
0: 容易造成那种反酸呀、腹胀啊，甚至还有拉肚子的风险。
1: 如果你要像跟我一样正在减重，你这一根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都不止，你再加上你再吃点别的呢，你要是如果说今天我就非得吃，可以咱一天就吃完这一个，咱一天啥都不吃了，
0: 封嘴，
1: 你就封嘴，你搁那忍，你这个大馋丫头大馋小子，
0: 然后再跑11公里。
1: 对，
0: 还有就是第五类，就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时舌苔厚腻，大便就比较容易沾马桶，身体发沉，这样的一根蛋挞对你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还有啊，小朋友也不建议多吃，
1: 感觉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发明出来的、啊、
0: 就是你们怎是想着点子，从我们掏空钱包的时候怎是把我们的健康都置之脑后，
1: 对，
0: 太过分了究竟是谁。儿童也不能多吃哦，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而且有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你会感受到明显的年纪不大肚子不小
1: 啊，
0: 所以如果你们家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些体型存在的话，不要让他吃了，
1: 对，
0: 因为口味上他就是普通的蛋挞，你不要这怎么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了呢？
1: 你那什么，你到那啥，你到那个什么疯狂星期四，你买一盒，你全家人一起吃得了。他那个难道长的就比圆的这个
0: 就好吃
1: 好吃一点？
0: 我不相信，配料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原理工艺都是一样的，又没有升级。
1: 是，
0: 所以如果实在忍不住。就是很想发个朋友圈，就是很想尝一口。
1: 那你发完了给我吧。
0: 我到底当当这个是什么味儿？所以，如果真是你也是这种心态的话，记着哈，首先买一根，你切8块，
1: 多分几块。
0: 哎，一人一小块。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吃，先吃正餐，再吃一点小甜点，可以的，这样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负担也小一点。啊、你别一大早空腹吃。
1: 俺俩做节目，哭，蚁人炫一个。
0: 上节目之前，俺俩哭哭炫，蚁人炫一个。我的天了，哎！
1: 我刚才那一天，俺老天都后悔吧，今天。
0: 你就这个画面，我都死不下去，我都不能想。还有就是，如果要在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配一些无糖的茶饮，
1: 山楂荷叶、
0: 陈皮普洱，
1: 无糖的乌龙。
0: 哎，就如果你在喝，
1: 但是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人吃的时候配的是奶茶跟可乐，
0: 那就是糖上加糖，糖上加霜。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天吃了这个蛋挞的话，其他的什么甜食、油炸的、肥肉你就少碰，就别吃了。
1: 对，
0: 最后一点，如果你今天真的炫了一根也没忍住吃多了，
1: 嗯，
0: 你最起码吃完你别躺着，你散步一会儿，
1: 对，
0: 你就照半小时起步走。
1: 你要不跟我一样，就是爬坡爬2个小时给消耗掉，
0: 嗯，
1: 也可以，
0: 嗯，
1: 就咱把热量缺口给重新营造出来，
0: 给它打开。
1: 对，你看有朋友讲啊，我家老婆前两天在跟风买过草肠蛋挞。我跟你讲，俺家老婆昨天要拍1个小时买了草肠蛋挞，我家她脑子有病。
0: 1个小时？
1: 差不多，昨天。
0: 妈
1: 呀！就昨天那个老约翰就得差不多排1个小时。
0: 就好在我对蛋挞真的是兴趣不大。
1: 我在最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蛋挞，
0: 疯狂吃蛋挞，
1: 然后就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能吃个2-3次。但讲句真心话哈、
0: 哦，
1: 就真的很容易胖。我自己买蛋挞皮，在家做蛋挞液，然后就在那做，放空气炸锅里边，然后就
0: 毁了一下，吃上瘾了。
1: 就真的越吃越上瘾，越吃越上瘾，然后就是，
0: 哎，而且是特别是在你那种馋口期的时候，你这个意识真的很难控制。
1: 对，就他，但是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就这种东西啊，你越吃越上瘾，越吃越上瘾。
0: 嗯，
1: 他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0: 嗯，
1: 就这种糖油混合物啊，的确会让人很开心。
0: 那肯定啊，起码心理上的满足感是非常棒的。
1: 而且他是怎么，他现在就他这个营销方案里边还有一个什么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一定就是最早是从哪个群体开始？
0: 哪个群体开始的？
1: 从大学生群体开始的，而且是从大学女生群体开始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营销方案就是，如果自己的男朋友给自己买这个超长蛋挞，他们的感情就能够长长久久，
0: 甜
1: 甜
0: 蜜
1: 蜜。
0: 哦，你们这些杀人诛心啊，简直是！
1: 哎，那你都说这样了，我能不买吗？反正价格也不贵。
0: 那如果是在恋爱期的话，可能会想。
1: 对啊，如果你一个女孩看哦，
0: 只是个由头，但是情谊必须得到位。
1: 对，一个女孩啊，寝室里边两个女孩都得到了，那剩下两个女孩。
0: 敢瞪眼，
1: 我不能煮油，你赶紧给我买去，你要不买你就是不爱我，然后。

0: 们那两个男孩叭叭叭叭叭就去买了。然后你那天我看了那个新闻，那个排队的都是大学男生，他说要买给自己女朋友。然后后来这个风就逐渐的刮向其他人群。
1: 那当然啊，
0: 对，
1: 想要
0: 哎，我
1: 想要爱的表达不分年龄啊。
0: 所以我想你们女孩子就是好骗，就骗你们女孩子的，就用有少女心的女孩子就猜。
1: 不不，有没有可能是
0: 再被搜割来？
1: 不不，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是自投罗网？
0: 甭管您是自投罗网还是他主动收割、
1: 嗯、
0: 但是女孩子们的钱就真的好挣，而且他这个价格讲句真心话不高。
1: 那你以为
0: 十几二十块钱的，
1: 嗯，
0: 又能拍照又能就是能获得更高的点赞，
1: 嗯，
0: 也的确会。
1: 你别讲了，你讲嘛，要起发起我总年少女胜负欲了。
0: 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波。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
2: 生，
5: 医生，
2: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看咱儿子走路总是含胸低头的，小小年纪可别驼背了。
8: 哎，你不说我都没在意，这好好的肩膀怎么一高一低的，这越长大体态不越难看了？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9: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上学后体态悄悄走样，走路含胸驼背，肩膀一高一低，坐了弯腰塌背，很多人以为只是孩子站姿坐姿不好，习惯性偷懒。其实大部分学生体态问题都是长期书包负重不当、低头伏案写作业、日积月累造成的。开学后作业增多，书本变多，再加上久坐学习，高低肩、圆肩驼背会越来越严重，不仅拉低气质，还会影响脊柱发育，压迫胸廓，导致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学生体态问题的出现与以下两个因素关系密切。第一是书包负重超标，单肩背书包。很多孩子为了方便长期单肩挎书包，过重的书本会持续拉扯单侧肩颈肌肉，造成肌肉受力不均，慢慢形成高低肩，还会引发脊柱侧弯。第二是长期低头趴坐写作业，弯腰驼背，下巴前伸，脊柱长期处于弯曲挤压状态，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性驼背圆肩，一旦定型，后期矫正难度会大幅增加。想要改善孩子体态，不用复杂训练，在校在家坚持几个简单小技巧，就会有效预防矫正不良体态，守护脊柱健康。首先是正确背书包，从源头杜绝高低肩，优先选择双肩宽背带书包，背带调至贴合背部，让重量均匀分摊在双肩和背部，坚决杜绝单肩背包、拖拉书包。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文具，避免无用重物增加负担。书包总重量最好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放学走路抬头挺胸，双肩自然打开，不要含胸低头。其次是规范读写姿势，告别弯腰驼背，牢记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胸口离开桌子一拳，眼镜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写作业时腰背挺直，双肩放平，不歪头不侧身，每隔30分钟起身站立拉伸，避免久坐僵硬。在家学习可以搭配高度合适的桌椅，杜绝趴在桌上茶几上写作业。最后是每隔3分钟简单矫正动作，轻松改善状态。靠墙站立是最有效的基础动作，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紧贴墙面，收紧核心，双肩下沉，每天坚持3分钟，快速矫正含胸驼背，日常多做扩胸拉伸，打开胸腔，放松肩颈肌肉，缓解久坐僵硬，平衡双肩受力，改善高低肩问题。孩子的体态是长期习惯养成的结果，越早干预越容易矫正。新学期帮孩子改掉不良习惯，坚持科学护脊，正确体态，既能守护脊柱健康，也能让

0: 孩子身姿挺拔，精神满满，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7:4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气象奶茶新词。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问问各位哈，咱都别藏着掖着，都是自己人，大大方方说，你都跟风买过啥？
0: 是。那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然后呢，今天外边这个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啊，一定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然后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1: 对，昨天晚上我还上班，星期天晚上也是我，是我。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跟风的事儿哈，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图，我觉得这个图，还算比较经典，但是不全面。说你们还记得2018年的脏脏包吗？
0: 啊。
1: 2019年的板栗烤红薯。
0: 板栗烤红薯。我们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个我没印象
1: 啊。2020年的学文巧克力，
0: 什么巧克力？
1: 学文，
0: 没听过耶。回，这又是什么东西？
1: 你2021年十根淀粉肠这个事儿知道吧？
0: 这个我知道呀，这个我买了。
1: 2022年的草莓搭，
0: 草莓塔吧？
1: 草莓塔
0: 啊，那个我也。
1: 2023年的那个草半球的那个草莓蛋糕
0: 啊，
1: 2024年呢又引申了一个搪瓷杯的草莓蛋糕
0: 啊，那个很漂亮那个。
1: 去年奶皮子糖葫芦
0: 啊，
1: 黄油年糕，今年的超长蛋挞
0: 是。
1: 哎，这个中间我怎么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风呢？还有一个什么吃的热潮？你们再帮我回忆回忆。
0: 反正挺多的。
1: 对。
0: 好，那您都跟风买过哪些东西？吃穿用。
1: 想起来了，去年有一度还流行那个固体杨枝甘露。
0: 啊，对。
1: 还记得吗？
0: 对。
1: 我就说吧，我这个该死的死手都买过。
0: 凌晨说啊，这又回到最初的话题了。大学生吃过什么好吃的？不要相信他们。他不是说好吃不好吃，他是说，他的那个赋予的意义，就如果你的对象给你买了这个超长蛋挞，你们的感情就像这个蛋挞的长度一样，长长久久，甜甜蜜蜜。对，所以我觉得明年的立秋的时候，他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就再配上第一根超长蛋挞。对，那就不就是让你们的感情就更加的长久甜蜜吗？
1: 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Honey,
0: honey. 然后有朋友说，说20岁左右经济允许想吃啥就吃啥吧，年纪上来以后就不想吃了。
1: 不是，年纪上来之后你这些吃的这些东西你消耗不掉了就。超长蛋挞糖分太多了。对，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就是担忧的就是这一点。
0: 还有朋友说就不能等风头过了再买，非要赶到现在去买。风头过了谁还要买这个东西啊？
1: 风头过了就不流行了呀，不时兴了呀。
0: 对呀，你风头过了，你这个风头过了，这个你知道有这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1: 就是什么？
0: 8月16的月饼，五月。

0: 月六号，农历五月六号的粽子。
1: 粽子，
0: 嗯，就是这种感觉。
1: 怎么都赶不上趟。
0: 对，你怎么都没赶上趟。
1: 不行。
0: 九月十号了，你想着给你们家孩子报名上小学了
1: 啊？
0: 就那种感觉。
1: 这来的些许是晚了点儿。
0: 对，所以你这个过了这个风潮，你还怎么流行啊？
1: 而且对于蹦蹦人来说，我们就是喜欢，
0: 嗯，
1: 要赶一个热潮。
0: 我的妈，
1: 赶一波热度，
0: 我可能要在最潮的时候买啊，入手啊。
1: 嗯，
0: 对啊，就像有朋友讲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有这个热诚，给自己对象买一个。
1: 嗯，
0: 你看人家对象都自己给自己花一个小时排队去买。
1: 哎，所以是不是这件事情也是到了人到中年之后，如果你的另一半还会提出这种诉求的话，作为人到中年的老爷们儿，就很难会有这样的耐心去排这么长时间的队伍了吧？
0: 如果我
1: 就说，如果是你，
0: 如果
1: 我嫂子讲呢，足。我好想吃那个蛋挞哦！
0: 我看你咋像蛋挞呢？好，你看肚上的肉，你也不撵呀？
1: 肚上的肉跟蛋挞肠似的，说，怎的嫂子不会打你吗？
0: 但如果我现在要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会去给他买。
1: 嗯，
0: 但我现在不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谈恋爱。
1: 我给你们反映一下，就是结婚之后，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无感婚姻。
0: 对啊。然后怎么讲呢？看排队那么长时间就不想吃了，俺们就有点囊气，不吃能咋的？蛋挞不就那个味，还能吃出话来？
1: 它确实就是蛋挞味。你要说它今年这个跟风的超长蛋挞，
0: 它里边有和牛肉，有牛肉，就我们俩吃的那个。
1: 哎、我讲真的，它绝对没有阿拉斯那个和牛蛋挞好吃，口味惊艳。
0: 俺们家让他们俩做超长蛋挞不同，
1: 超长和牛蛋挞，
0: 对，哎，也是个噱头味。
1: 哎，王总，搁说老粉吗？最近这个超长蛋挞的粉很火。你把你们家和牛蛋挞给我做成草肠的超长款，
0: 这里边好像还有点牛肉，感觉又更健康一些、啊、
1: 就口味没那么腻。
0: 是，如果你刚打开收音机还不知道最近咱们蹦蹦在流行什么，哎，那你赶巧了。最近啊，咱们蹦蹦有三样东西非常的火、嗯、第一个就是火遍全国，也火遍蹦蹦了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
1: 我就有一个疑问、嗯、就是这件事儿哈，是不是就是在他们这个烘焙圈、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群，他们会在群里面有人发起，哎，同志们最近
0: 俺们一起做这个好，
1: 俺们一起做这个，把这股热潮给我烘托起来。有钱大家一起挣，都不要藏着掖着，
0: 对，
1: 不要偷偷摸摸悄悄咪咪的。
0: 您要是来到我们蹦蹦市很多这种知名的蛋糕房，恐怕现在您都得排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样子。
1: 最火爆的可能就是这款单品了。
0: 对，然后因为马上要临近中秋节了，蹦蹦市就是这些知名的月饼店，
1: 嗯，
0: 卖的月饼也都要大排长龙，甚至因为买月饼而
1: 还会发生一些小局语、小口角，
0: 退吵起来、打起来了，这个也有。
1: 因为确实是那家据大家提供的线报，
0: 怀远的那一家，
1: 怀远的那一家月饼店，
0: 怀远那家我觉得是今年蹦蹦最火的。就最火没有之一，
1: 就目前收到的风声来说，
0: 对，就我们得到的就各家反馈，如果您知道您一定知道我们收到哪一家，如果您不知道我说了您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一家在哪。
1: 然后然后呢反正好吃是好吃的，我觉得几个味道都还不错。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都不错，都不错。然后但是确实你要说让我自己排4-5个小时队，那
0: 我不愿意
1: 打呗，
0: 我不愿意。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月饼和蹦一医附院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面包，
1: 的面包，
0: 对，我不知道大家都听说过没有、
1: 哎？你要讲这个草堂蛋挞这么好，人家这个
0: 医院怎么不卖了？
1: 人家怎么药食房怎么不做的呢？
0: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做，
1: 他不能做，和他提倡的这个理念相违背呀、啊。
0: 就是他把那个蛋挞做成无糖的给人吃，
1: 无糖，你吃蛋挞，你吃无糖的，
0: 吃蛋挞，
1: 你都吃蛋挞了，你还吃无糖的？搞蛋挞难看的吗？
0: 然后就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要去排队去买这些东西，哎呦，最近蹦蹦这个过年的气氛可真的是太足了。
1: 就是在吃的这方面啊，咱蹦蹦人真是一点都不能亏着自己。
0: 有朋友讲啊，长蛋挞这个风头啥时候能过去？我估计得要在中秋节以后到国庆节以后。
1: 我觉得这个风最起码半个月，但可能也就这半个月。
0: 对，
1: 我把话撂着，因为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分析参考就来源于年初的

0: 黄油年糕。
1: 黄油年糕我真的就特地巴巴意的我去买了一下。
0: 你就讲个一个，也就那半个月的粉潮。
1: 对，
0: 可得半个月之后大家还有再排一个小时队的这种状态吗？
1: 没有，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能看到的是确实是一阵风，确实是一阵风。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因为这个蛋挞它就是一半糖一半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起来是有负担的。所以如果您在这一方面也要考虑到这个健康方面的风险系数啊，咱量力而行。
1: 对，
0: 那一家人解决那一根没问题，你要一人一根可能就
1: 1000多卡路里。
0: 对，
1: 1000多卡路里。再跟大家说一下，爬坡2个小时11公里，才能够把这一根超长蛋挞60厘米长的蛋挞消耗完。
0: 所以慎重啊，慎重。
1: 是，猫头说蹦蹦哪里洗车好？哎呦，哪来不能洗车？
0: 你想这个好是怎么个好？洗车的标准不就是洗干净就行吗？
1: 对，
0: 你说的这个好是啥意思？
1: 惊喜啊！
0: 就你再惊喜，你的惊的标准不就是洗的干净程度吗？
1: 内饰要洗吗？还是只把外面洗干净就行？
0: 就是洗内饰和光洗外面那是两个价格。
1: 空白哥说，我跟风买的就是《流星花园》里花花绿绿的衣服。主播可经历过那个时代吗？我可能还比你还早一点。
0: 有没有可能他现在也有
1: 那个 Fox 的那个裤子谁买过？
0: 我买过。
1: 哇，那个 Fox 的裤子可真的是太流行啦，
0: 就那个葫芦头。
1: 对啊，就你们一定每就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应该都买过吧。然后我们小时候还流行过那个喇叭裤，喇叭牛仔裤。回太暴露年纪了，就是在萨马特那个年代，费祖牛萨马特的那个年代。
0: 哦，
1: 对，然后锡纸烫，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流行
0: 锡纸烫。对对对对，
1: 啊，不是锡纸烫，叫什么？就拉直，就
0: 拉直，就是拉直，锡纸烫，锡纸烫，
1: 就拉直，把所有人头发拉直，就 H O T 的那个时代。
0: 啊啊啊！
1: 就是
0: 拉直，就是
1: 拉直，就大家都拉直。
0: 嗯，
1: 然后还朋友说不好吃，胶皮多，蛋液少。蛋挞里面有胶皮吗？
0: 他说就是那个酥皮，就如果它比较厚的话就显得有点厚重。
1: 哦，那肯定是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吴彦祖瘦了，那肯定啊，我一天五公里的爬坡，那你以为是我白爬的？
0: 吴壮说以后怎么又有新话术了，秋天的第一根长蛋挞。
1: 哎，朋友呀，是不是蛋挞也快过期了，做这么多。
0: 金子说，哎，今年不是传儿媳妇给婆婆买金镯子免灾吗？
1: 儿媳妇给婆婆儿媳妇给婆婆买，
0: 叫那也有朋友讲你这样传是传不火的，你要传婆
1: 婆
0: 给
1: 儿
0: 媳妇买，哎，免灾，你看个火。我同意。
1: 好，你都跟风买过哪些东西，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朋友说我老婆跟风买很多这个健身器材，健腹的，瘦手臂的，然后脚底按摩的那个什么那个指压板，还有练臀部的，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她现在都不用。
0: 所以你就很适合拍那个，就是我那天给阿祖发了一个视频，
1: 对，
0: 说为了不让老婆买的这些东西落灰，
1: 对，
0: 然后45岁的中年大叔，然后在家疯狂的练习，每样使一遍，大概就2小时过去了。
1: 然后话我说跟风买过跑步机，就是因为我自己买跑步机，我买了，对于我来讲，这个是我每天都能够用到的，
0: 对他来说已经是刚需了。
1: 对我来讲是刚需，但是对于99%的人来说，
0: 纯摆设，晾衣架的存在，
1: 置物架的存在，
0: 对，置物架，晾衣架还真的是利用率
1: 量不了多少，
0: 置物架呢，真是，
1: 对，
0: 反正就是走主打一个闲置。
1: 对，就在这里，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是能劝一个是一个，大家想的都很美好，我在家，然后也不用外出，然后在家就可以爬坡，可以跑步，锻炼身体，
0: 省去那个什么什么健身房的这个时间路程，
1: 对，
0: 等等，
1: 想的特别的好。如果您是坚持有跑步习惯的人，我觉得就是您应该能够坚持下来。你如果你有2年以上的这个
0: 健身的经验的话，
1: 对，
0: 或者是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你现在就任何习惯都没有养成，天天还跟自己的食欲在抗。

0: 真，就是比如说在想60厘米的炒糖蛋，那我买一个，我还买两个呢。
1: 那你就别犹豫了。
0: 如果你要是有这样想法的朋友，您就不要买了。
1: 嗯，
0: 对，就真的，我能劝一个是一个。第一个很占地方，他跟你讲的再好，我们收纳很方便，一点都不方便。
1: 嗯，
0: 然后很重。
1: 嗯，
0: 你也坚持不下来。
1: 嗯，
0: 你要是能坚持下来的话，我跟你说，你早都已经瘦过了，不会因为你买了跑步机才瘦。
1: 花火说，对我来说就是纯摆设，几千块买的，卖了100多。
0: 对，就这东西我真的就是觉得那种家庭的大型的健身器械、
1: 嗯、
0: 比如什么动感单车啦，
1: 嗯，
0: 跑步机啦，
1: 嗯，
0: 这种都不要买，买了就是浪费。
1: 嗯，
0: 买了就是浪费，不要买，你还不如好吃好喝点，给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呢。
1: 对，对自己好一点。
0: 一会儿我讲我买的椭圆机，希望你能坚持下来吧。我就、嗯、就只能这样讲，希望你能坚持下来。
1: 不管你买的是什么运动器材哈，
0: 对，
1: 就是你要
0: 你一周能用5次，
1: 你别5次了，你能用3次，有效的利用起来，充分的、认真的投入使用，你就算是对得起你当时的这份付出了。
0: 对，等于说跑步机放家十几年了，现在当衣架了。你看，
1: 那你现在这100估计也卖不上价了吧？
0: 对，你赶紧给处理掉吧，在家还占地方。
1: 凌晨说，我记得米勒马斯有时候也排1个小时的队伍，我感觉这两天我应该会去排队等一个超长蛋挞，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看到了是很开心的。你看，他躲过了你的另一半，没躲过家里的那个吞金兽。
0: 孩子想吃，家长会愿意买吧？
1: 那有没有优惠那都得买啊。
0: 有朋友说啊，我还跟风，觉得当时我觉得在外边买的烘焙不好吃，
1: 嗯，
0: 我自己在家做烘焙，买了好多东西，花了好几千块钱。
1: 一入烘焙深似海。
0: 对，那这个东西讲真的，你好几千块钱买的东西你能做几次啊？
1: 反正我是觉得，就因为它很多这个小工具啊，然后包括什么低筋、中筋、高筋的面粉、
0: 嗯、
1: 你做不同的东西要用到的也不一样，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在我看来都算是烘焙界的耗材一类版的存在。
0: 对，
1: 只要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就必须得有，你没有你就是不行，它没有什么可替代。
0: 什么黄油啊这样东西你就得买啊。
1: 对啊，
0: 那用不了多少，
1: 你该买就得买。
0: 对，
1: 嗯，
0: 是。然后就16.16块8一个的那个嘛，我给媳妇儿子买了一口没给我留。你们家宝宝就是尽量别让你家孩子吃这个东西了，
1: 别让他吃多吧。
0: 对，
1: 咱家儿子胖吗？
0: 小壮小子。
1: 哦，
0: 我也不能说胖吧，就壮小子，
1: 结实，
0: 就很结实，
1: 嗯，墩墩的感觉。
0: 反正如果是吃半根的话呢，你让你们家孩子爬坡5公里，
1: 那不就他跟他老婆跟他儿子一人
0: 半根，
1: 一人5公里。
0: 对，一人爬5公里。
1: 你哎，我就把话放着，你觉得当他对他儿子和他另一半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今天晚上还能进屋睡吗？
0: 阿磊说，我买过普拉提的核心床，买来都没用过5次。那普拉提的核心床可以改成、
1: 哎、
0: 可以改成床吗？
1: 我跟你讲，我这两天也动了这个心思，你如果不要的话你可以给我。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1: 我收一个、
0: 这个可以那个改成床吗？
1: 不可以，改不了。
0: 放个床垫在床板在上面。
1: 不可以。
0: 啊，哦对，我想起来了。然后我是听我朋友的朋友的故事，
1: 嗯，
0: 我朋友的朋友，然后你知道他就是在他家摆了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摆了根钢管儿，
1: 是早年间流行钢管舞的那个时候安装的吗？
0: 对，他学钢管，他学钢管舞，
1: 特意加了一根，
0: 在家里边装了一根钢管舞。说，当时我就说，
1: 结实吗？
0: 我说，哇哦，
1: 哇，
0: 你跟你老公是好地方认识的吗？
1: 这是正经路子认识的吗？该说不说，这俩人之间绝对是感情很浓郁的。
0: 对，在家摆了个钢管舞，你钢管你可还行？
1: 吃过饭，那个一步客厅。
0: 说，相公，
1: 奏乐，
0: 娘子今晚为你表演一段钢管舞。
1: 不然不应该，这是什么曲目啊？
0: 阳关三叠。这两口子是在好地方认识的吗？
1: 干冰先升级。 灯光一打，旋律一响，
0: 那个灯球再买个灯球，
1: 他们。